0: Power Hits. The latest, the trending, the hip Power Hits. Every Saturday on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Music on board.
1: 来自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嘅二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好关心嘅朋友经历紧佢最低潮嘅时候，你需要陪喺佢身边支持同埋鼓励佢。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Optimus。

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方面，美伊再起军事冲突以及市场对加息预期升温，影响股市气氛，美股三大指数都向下。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最多跌超过400点，收市就跌374点，收报53185点，跌幅 0.7%。标普500指数收报7686点，跌25点，跌幅 0.33%。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370点，跌31点，跌幅 0.12%。重磅股方面，辉达向晶片制造商联发科投资35亿美元，强化 AI 硬件产业链，股价逆市升

0: 1.4， Tesla 就升超过半成。苹果行政总裁库克卸任，苹果的股价偏软，跌 0.8%。据报亚马逊可能被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控告他操纵广告定价，亚马逊跌超过 2%。加州州长提出限制保险公司就山火损失向电力公司索偿的议案被否决，忧虑潜在赔偿风险增加，加州能源公司太平洋煤电和爱迪生国际股价都大跌超过两成。石油股跟随油价逆市上升，雪佛龙和埃克森美孚都升超过 2%。美伊爆发新一轮的军事冲突，刺激油价上升。纽约十月期油收报每桶 85.76 美元，升 2.36 美元，升幅 2.83%。伦敦布兰特十月期油收报每桶 90.49 美元，升 2.39 美元，升幅 2.71%。纽约期油和布兰特期油在8月份分别都累计升超过半成和近 7%。美国能源部数据就显示，上个星期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中的原油库存减少大约310万桶至2亿8600多万桶，是近44年以来低位。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前表示，会将同委内瑞拉达成协议而取得的石油用来补充美国战略石油储备。联储局主席沃什发表鹰派的言论，加上油价上升可能令到通胀再恶化，市场对联储局的加息预期升温不利金价表现。现货金在两个星期低位徘徊，纽约十月期金就跌 1.1%， 收报每盎司 4481.5 美元。内地记忆体晶片商长鑫存储在先进高频宽记忆体发展方面取得突破。科技传媒 The Information 引述消息报道，长鑫已经开始少量生产先进的高频宽记忆体，并计划在明年扩大产能。这种先进记忆体被广泛应用在人工智能处理器，现时主要由南韩厂商 SK 海力士、三星和美国的美光生产。报道指，多间内地晶片设计商，包括航母几和阿里巴巴旗下的芯片设计公司，都正测试长鑫的高频宽记忆体和旗下处理器配合使用。若果测试顺利，相关公司最快可以在明年就在产品里面采用长鑫的记忆体。国际方面，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Axios 引述华府官员消息报道，总统特朗普和高级幕僚考虑向伊朗发动有限的打击，以防范伊朗重建雷达及导弹能力来攻击运油轮、美军舰艇和军机。官员说，计划由美军中央司令部在过去一个星期制定，获得防长克格塞斯支持。在星期日美伊交火之前，计划尚未获得特朗普的批准，但随着局势升级，特朗普有可能批准计划。报道引述华府官员指，近日有伊朗导弹射向一架在霍尔木兹海峡为船只提供掩护的美军战机，虽然导弹未构成直接威胁，但已引起中央司令部担心伊朗重建雷达、防空和反舰导弹的能力，所以上报克格塞斯，建议或者需要定期对伊朗发动攻击。克格塞斯支持建议，并在几日之前将计划提交白宫。白宫上个星期原本仍然倾向不批准攻击的计划行动，以免局势升级，但当伊朗攻击约旦的美军基地，就可能令特朗普改变想法。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就发表声明，说伊朗在尊重邻国国家主权的前提之下，绝不容忍任何侵略行为，并将此类行为予以更强烈的回应。这节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现在听的是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雷暴，日间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偏北风，风势渐转清劲，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的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海有涌浪，除有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4%。

0: 戒备信号现正生效。
1: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3: 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好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3: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中国财经六十分，
5: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及全国独家经济电台共同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财经六十分节目，我是雨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新闻。八月制造业 PMI 回升至 49.8%， 暑期消费和基建发力显成效。中国贸促会发布全球经贸摩擦指数持续位居高位，电子行业成为中美摩擦焦点领域。吉隆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完成两轮的搜救，通往吉隆口岸的216国道持续抢通，降雨或将增大抢救难度。828新政后，上海首场土拍落地，核心区域低价成交，近郊低密地块升温。2026暑期档收官，票房三年来最佳， AI 赋能与进口片回暖成为了最大亮点。9月起一批新规实行，公积金提取放宽，智能客服担责，微短剧分级管理。国际方面，中国是韩国旅游的第一大客源国，机构预计美国40万亿美元债务横亘在前，美股可能进入失落的十年。沪深股市集体翻红，超过3100只个股上涨，亚太市场涨跌互现，欧股开盘目前是普遍上涨的，国际油价大幅反弹，黄金价格震荡走低。美元指数目前小幅的翻红，非美货币多数下跌。好，一起来听详细内容。
6: 洞察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
5: 欢迎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点评。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联合公布了8月份中国采购经理指数，其中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较上月出现了较大幅度的回升，行业景气度明显改善。与此同时，非制造业在暑期消费带动之下保持平稳，基础设施建设活动趋升，为四季度以来增长提供了有力的支撑。具体情况通过报道来了解一下。
7: 八月份制造业 PMI 升至 49.8%， 较上月上升 0.6 个百分点。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6个行业 PMI 较上月上升，制造业行业景气度明显改善。从产需两端看，制造业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分别为 50.4% 和 50.6%， 比上月上升 0.5 个和 2.1 个百分点。制造业企业生产和市场需求均较上月扩张，特别是新动能发展态势持续向好。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指出，
8: 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的 PMI 是持续位于扩张区间，相关行业保持较快增长。电器、机械器材、计算机、通信电子设备等行业的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都是高于 53%， 制造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态势还是比较明显的。
7: 此外，受近期原油、有色金属价格上行等因素影响，

0: 制造业主要原材料购进价格指数和出厂价格指数均有所回升，其中出厂价格指数重返扩张区间。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表示，政策端加力有效增强了经济发展动力。
1: 随着福利息政策较好发力，中央预算的投资的引导和带动效应进一步显现，109项重大工程和6张网规划建设进入提速阶段，市场需求环比变化情况好于去年同期，显示政策端加力有效增强了经济发展的动力。
0: 从非制造业看，8月反映非制造业整体运行状况的商务活动指数为 49%， 与上月持平，非制造业景气水平保持平稳。8月，在暑期消费的持续带动下，居民出行、休闲娱乐、景区游览、住宿餐饮以及线上消费等服务消费相关活动均有良好表现。铁路运输业和航空运输业商务活动指数均在 52% 以上，居民假期出行意愿较高。另外，暑期消费对居民线上消费相关活动带动作用明显，邮政业商务活动指数连续三个月环比上升，8月升至 60% 以上，创出年内新高。信息服务相关行业也延续向好发展态势。8月，电信广播电视和卫星传输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连续两个月环比上升，自3月以来持续运行在 55% 以上。互联网及软件技术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较上月上升超两个百分点，创出年内新高。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表示，
2: 从市场预期来看，服务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也是继续位于 55% 以上的较高景气区间，表明服务业企业对近期市场发展前景还是保持乐观的。
0: 受天气因素影响，8月建筑业整体景气水平相对偏弱，但土木工程建筑业相关活动有所趋升，土木工程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较上月上升近两个百分点，升至 52% 以上。综合数据变化，土木工程建筑业对稳投资的支撑作用有所显现，基础建设活动趋升，有望成为四季度稳增长的重要支撑。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表示，
1: 展望四季度，存量政策将加快落地，增量政策将适度接续，市场内生增长动能也会加快释放，我国经济具备保持平稳向好的有利条件。
0: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3: 在今天上午举行的中国贸促会新闻发布会上，多项经贸数据和合作进展集中进行了发布。会议介绍，第19届中国欧盟投资贸易科技合作洽谈会定于10月21号到23号在成都举办，以对话合作、互利共赢为主题，聚焦经贸对话、产业合作和企业对接三大板块，预计呢将吸引20多个欧洲国家和国内的多个省市代表参会，为中欧合作搭建重要平台。全球经贸环境方面，6月份全球经贸摩擦指数为 102， 依旧处于高位，涉及金额环比上升 11.8%。 美国因持续强化单边制裁和出口管制等措施，相关金额已经连续7个月位居全球的首位。电子化工等行业是摩擦集中度较高的领域，其中电子行业指数最高。尽管外部形势复杂，我国开放的红利持续释放。7月份，全国贸促系统签发优惠原产地证书，金额达到了 109.24 亿元，同比增长 24.77%。RCEP 证书签证金额同比增长了 16.81%， 显示区域贸易便利化水平稳步的提升。在一带一路合作方面，前7个月已经审批赴共建国家出展项目976项，覆盖了48个国家，目前已经实施了347项，参展企业近9000家。同时，贸中委、海中委受理涉及共建国家仲裁案件289件，标的额超208亿元，并且与44个国家的69家机构签署了合作协议，为跨境经贸活动提供了法治保障。再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今天搜救队员持续向受灾核心区域挺进，受灾核心区域已经进行了两轮的搜救，目前灾害已经导致16人遇难，546人失联，抢险救援工作各项工作仍在有序的推进当中。目前自然资源部已经全面启动了吉隆泥石流灾害区域风险隐患排查工作，初步判定8处地质灾害高风险点，当地的电力抢险队伍24小时昼夜不间断地进行施工，保障救援现场持续供电。通信方面，吉隆口岸首个紧邻国门的应急基站开通投用，目前的西藏

0: 往吉隆县救援物资储备充足，医疗防疫分队已经前往一线进行救援，心理救援专家组也已经抵达到吉隆镇，在安置地点为受灾群众提供心理支持。此外，昨天国道216线受损路段已经打通损毁的216国道首个 S 弯道的两个拐点，累计拓宽道路230多米。截止到今天下午的3点多，距离吉隆口岸还剩大约 1.1 公里的距离。
1: 继昨天抢修人员完成 S 弯道打通之后，作业来到难度最大的路段，目前整个抢通作业进入攻坚期。现场航拍画面显示，整个作业面非常狭窄，几乎看不到有并排而立的挖掘机，一旦有运石料的卡车要进去，挖掘机只能进行让路，现场抢修人员从周围运送大块石块到现场，块来填充进掩埋体，这样被湍急水流冲刷掉的部分就会减少。与此同时，60多名救援队员以陆路方式徒步爬山十多个小时后到达受灾核心区域，连夜开展持续不间断拉网式救援。
2: 四川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拉萨支队副支队长姚学勤：
3: 我们的搜救清理已经搜寻了两遍了，但是我们还要继续的就是搜寻，因为我们前面搜索的都是浅表搜索，完了我们要进一步深层次搜索。
1: 前方监测无人机目前已经发现普热普羌藏布堰塞湖下游 2.8 公里处山体发生滑坡，形成第三个堰塞湖。
2: 应急管理部风险监测和火灾综合防治司副司长王成磊：
4: 经过我们现场的观测和技术监测，现在呢，新形成的这个堰塞湖已经自然过流，水体已经基本下泄完毕，风险呢基本可控。
1: 不过，今明两天西藏吉隆还会有持续降雨出现，持续降雨可能会抬高河湖水位，也会在一定程度加剧堰塞湖险情，需高度警惕持续降水对抢险救援工作和交通运输的影响。
5: 中国财经六十分。
6: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钱多钱少都好，理财都是生活重要的一环。
7: 理财不止股票，还有基金、外汇、地产、ETF、强积金等等等等。记住，还要投资埋健康。
6: 揿个掣，收听一键理财。
7: 主持林淑敏，请嚟唔同专家助你一站学识每个投资市场各种理财产品。
6: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
8: 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们的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9: 尹德正联同湛家洋博士 Dr. Chan、 基金经理团队黄傲然、黄一燕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8: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的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9: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8: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9: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午10点至11点，
8: 新城财经台。
10: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11: 理财家、
10: 教育家、
11: 生活家、
10: 体育家、
11: 艺术家、
10: 娱乐家、
1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12: Metro 8 Family。
5: 中国财经六十分。

视线转向尼泊尔，截至今天上午10:30，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遇难人数超过900人，另外有4200多人失联。救援当中，一名6岁女童被埋2天之后奇迹生还，遗憾的是她的父母暂时仍下落不明。另外有超过2500人至今下落不明。灾害发生之后，中方在紧急开展抢险自救的同时，积极实施对泥一揽子援助，包括紧急现货援助和人道主义救援。昨天清晨，中国空军2架运20大型运输机搭载首批 1.32 万件的紧急救援物资飞往尼泊尔，物资包括了帐篷、毛毯、睡袋、压缩干粮和急救包，总重50吨。同时抵达的还有4名中国隧道救援专家，与先机抵达的5名专家一起在尼泊尔开展搜救。中国驻尼泊尔大

0: 欧浙江、福建以及海南等地也是强降雨的核心区，需要警惕强降雨可能诱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警方前往山区、河谷等地质灾害易发地区。以上是今天的头条点评。
1: 洞察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
0: 中国财经六十分继续来刷新新闻。2026年暑运从7月1号开始到8月31号结束。根据国铁集团的预测，7月1号到8月31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将达到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民航方面，航旅纵横民航官方直销平台显示，7月1号到8月25号，国内航线民航旅客量超过1.17亿人次，同比增长4%。出入境航线的民航客流量为1498万人次，同比增长约3%。为期3个月的2026电影暑期档今天落下了帷幕。截至下午的15时30分，暑期档票房接近125亿，总票房超3.39亿张，总场次达到了3850万场。这一成绩呢，不仅超过了2025年暑期档的收官总票房，更实现了暑期档票房连续2年的稳健增长，为全年电影市场注入了一剂强心针。今年电影暑期档呈现出了什么样的特点呢？以下来听听第一财经广播谭帅的介绍。
2: 纵观今年暑期档，影片供给呈现前所未有的丰富性，超过120部新片，覆盖体育励志、国风动画、革命历史、现实故事、温情喜剧等类型，精准满足了不同年龄层观众的观影需求。在华安证券互联网传媒组首席分析师石月浩看来，2026年暑期档票房的增长并非偶然，其核心驱动力在于更多人选择走进影院。
3: 相比于其他消费，电影依旧是具有非常高的性价比的。影院被纳入了15分钟便民生活圈的消费场景，所以有的省份他会去推电影加景区加商超加文博的联动票务，电影它正在从一张票变成一条消费链。
2: 从票房的分布来看，今年暑期档的头部效应愈发显著，排名前三的功夫女足、欢迎来、龙餐馆和八仙分属不同题材。据猫眼专业版，截至8月31号下午3点半，三部影片的票房合计60.99亿元，总占比约为 48.7%， 高于去年前三部影片总票房的占比 43.7%。 紧随其后的蜘蛛侠崭新之日、奥德赛、给阿嬷的情书、空枪、小黄人与大怪兽、四度、玩具总动员5等影片同样表现不俗，共同跻身暑期档票房前10。而在本次暑期档的诸多亮点中， AI 技术的深度应用尤为引人注目。国泰海通证券资产配置部权益策略官袁强指出，
4: 院线观影已经成了仪式化、场景化消费，非重磅影片很难带动入场。从前期的剧本评估、概念预演，中期的虚拟制片、数字的置景，后期的剪辑特效、宣发物料生产， AI 正在全面落地，显著降低试错成本和制作周期，改善行业长期偏低的 ROI。
2: 今年暑期档另一大显著特征是进口影片的集体回归，蜘蛛侠崭新之日、奥德赛、小黄人与大怪兽、玩具总动员5等影片票房表现突出，而惊悚悬疑类型片后世痴迷也凭借独特的类型魅力受到更多年轻观众的青睐。中影进口发行分公司经理王佳介绍，
5: 整个暑期档每周都有进口影片上映，是近3年来首次出现的。近年海外片方对中国市场的重视程度是持续提升，项目规划会兼顾国内档期、观众偏好，并适配本土化的宣发活动，来华开展项目洽谈的片方数量也明显增多。
2: 华人文化集团副总裁、华人影业总裁英旭君进一步揭示了这一转变的深层逻辑。他指出，国际头部公司已经将中国市场需求前置纳入了制片排期宣发全链条的考量，完成了从深耕中国票仓到适度中国市场的转变。以蜘蛛侠崭新之日为例，该片

0: 比北美提前两天在中国上映，主创团队专程来华提升影片关注度，还同步推出了中文推广曲限定衍生品联动以及多品牌跨界合作，全方位贴近中国观众。而奥德赛同样将中国首映列为全球宣发的重要节点。
1: 海外的就是各大公司也好还是电影人也好，一直非常关注中国市场。以暑期档为例，就是非常的明显，它的一个及时性和同步性得到大大的增强，非常体现国际的大片对中国市场的一个重视。
0: 与此同时，今年暑期档优质大片供给充足，消费者对于高品质观影体验的需求集中释放，也带动了高端放映市场强势增长。其中 IMAX 票房同比增长将近四成，创下了进入中国25年来最强暑期档记录。数据显示，截至8月29号 IMAX 中国暑期档票房突破了 7.23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39%， 其中进口片奥德赛以 3.1 亿元 IMAX 票房登顶 IMAX 中国暑期档冠军，其 IMAX 票房占影片全国总票房比例高达 54.6%， 而电影蜘蛛侠崭新之日首周末IMAX 票房突破 1.3 亿，创下2019年以来好莱坞影片在内地最佳 IMAX 开画日成绩。国产影片方面， IMAX 特制拍摄的《欢迎来龙餐馆》上映五日后票房突破7亿元。暑期档票房的利好迅速传导至资本市场。31号 A 股市场影视概念股掀起涨停潮，中文在线、芒果超媒、海看股份20厘米涨停。不过国泰海通证券资产配置部权益策略官袁强也提醒投资者理性看待板块波动。在他看来，影视板块是一个买预期的强周期板块，行情博弈的核心是未来票房预期而非已经落地的票房数字。
2: 从一到两年的短期来看，整体还是弱复苏强结构，行情取决于重磅影片的供给节奏和口碑的超预期程度。而从三到五年来看，主要是看 AI 工业化能不能持续降本，提高成片的成功率，把 IP 多元化变现跑通。
3: 中国财经60分，
4: 医学其实同你好近。
5: 新城广播医疗专业节目《妙手仁心》，
4: 云集中西医学各路专家，
5: 搜罗最新的实用健康资讯，
4: 打开通往未来医药发展的窗口。
5: 仲有不同专科领域医生进驻，为你的健康护航。
4: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
5: 逢星期六晚上8点至9点在新城财经台，以及逢星期日下午5点至6点新城资讯台播出。
6: 早上6点半，
7: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8: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美伊再起军事冲突以及市场对加息预期升温，股市气氛受到影响，美股三大指数都要下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最多跌超过400点，收市跌374点，收报 53,185 点，跌幅 0.7%。标普500指数收报7686点，跌25点，跌幅 0.33%。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370点，跌31点，跌幅0.12%。重磅股方面，辉达 NVIDIA 向晶片制造商联发科投资35亿美元，强化 AI 硬件产业链，股价逆市升1.4%。Tesla 升到超过半成。苹果行政总裁库克卸任，苹果股价偏软，跌0.8%。据报亚马逊 Amazon 可能被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控告他操纵广告定价，亚马逊跌 2.5%。 加州州长提出限制保险公司就山火损失向电力公司杀偿的议案被否决，忧虑潜在赔偿风险增加。加州能源公司、太平洋煤电和爱迪生国际股价都大跌超过两成。石油股就跟随油价逆市做好，雪佛龙和埃克森美孚都升超过 2%。 美伊爆发新一轮的军事冲突刺激油价上升，纽约10月期油收报每桶85.76美元，升2.36美元，升幅

0: 2.83%。伦敦布兰特十月期油收报每桶90.49美元，升2.39美元，升幅2.71%。纽约期油同埋布兰特期油喺八月份分别都累计升超过半成，同埋近7%。而美国能源部数据就显示，上个星期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中的原油库存减少大约310万桶，跌至2.8亿6000多万桶，是近44年以来低位。联储局主席沃什发表鹰派的言论，加上油价上升可能令到通胀再恶化，市场对联储局加息的预期升温，金价受压。纽约十二月期金跌1.1%，收报每盎司4481.5美元。现货金就在两个星期低位徘徊。亚马逊可能面临操控广告定价的指控。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计划就亚马逊提法律诉讼，指控亚马逊在长达7年的时间内操纵企业在它的零售平台上投放广告所支付的价格，藉以谋取利益。而这项指控将获得跨党派的支持，有超过20个州检察长加入，包括纽约州、加州和佛罗里达州。联邦贸易委员会将会指控亚马逊暗中提高广告商刊登广告产品所需支付的最低价格，但是就未向广告商如实披露构成欺诈行为。亚马逊是全球第三大的数码广告平台，仅次于 Alphabet 旗下的 Google 和 Meta。 亚马逊去年的广告收入达到680亿美元，今次亦将会是联邦贸易委员会针对亚马逊提起的第三宗重大诉讼。亚马逊去年同意支付25亿美元，就一宗指控其有盗用户订阅 Prime 会员服务但难以取消订阅的诉讼达成和解，而另一宗指控他非法垄断的诉讼就预计在明年开庭审理。国际方面，美国亚利桑那州大峡谷国家公园末日前的山洪暴发已经造成至少2人死亡，仍然有14人失联。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发声明表示，已经寻获2具遇难者的遗体。初步评估显示，横贯大峡谷国家公园的主要输水管道有约40%被损坏或者摧毁，国家公园部分区域将持续关闭。当局提醒游客不要进入被关闭的区域。而早前至少62名游客从院内受山洪影响的区域撤出。而尼泊尔和中国西藏边境发生的泥石流灾害，死亡人数增加至最少955人，近4500人失踪。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截至当地时间周一傍晚6点，受灾地区已发现939具遇难者遗体，另外有3925人失联，当中包括592名外籍人士。尼泊尔全国各水电站工地共有639名工人失联，搜救人员正全力救援。星期一的凌晨，搜救队在特里苏里水电站工地的隧道进行控制性爆破，以开辟救援通道。这节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雷暴。日间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偏北风，风势渐转清劲，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海有涌浪，除有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2%，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
3: 我哋呢班打工仔好易整亲，好彩工友知我腰痛，叫我约时间去劳工处职健诊所睇医生。佢哋对症下药，同埋教我健康生活小贴士，预防病情恶化，仲会安排复诊。你可以打九龙快线2343-7133，或者新界快线3543-5701预约，唔使转介信嘅。劳工处职健诊所，随时为你健康效劳。

0: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1: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0: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个中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
0: 银色旅途。
2: 一场风波点解会越演越烈？
3: 面对危机应该即时回应定系保持沉默？
2: 拆解公关危机，分析沟通策略，点样面对风波，维护形象，重建信任？
3: 关公讲公关，主持郭彦明、
2: 关泽辉。新城财经台9月4日起，
3: 逢星期五晚8点至9点播出。星期日上午11点至12点，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重温。
2: 公关智慧就要听实，
4: 关公讲公关。
5: 中国财经60分。

0: 九月起，一批涵盖住房保障、金融规范、网络治理、民生服务等领域的新规将正式实行。从公积金提取的便利化到智能客服责任明确，从微短剧分类管理再到未成年人直播保护，多项制度调查直击群众关切，进一步提升社会治理精细化水平和公众服务的温度。以下通过报道来梳理一下。
1: 在住房与民生保障方面，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9月20日起施行，取消租房提取公积金的房租收入比例门槛，新增装修、支付物业费等提取情形，贷款审查时限压缩至10日，切实减轻居民住房消费负担。上海市同步扩大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历年结余资金使用范围，允许用于本人及家庭共计成员的门急诊、住院等自付费用，并可在定点药店购买合规药品器械，增强医保账户家庭互助功能。山西省好房子技术标准则对住宅全生命周期提出系统性要求，推动居住品质升级。金融与市场监管领域迎来多项规范，央行与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公告，自9月1日起禁止买卖流通人民币，仅停止流通币、纪念币等例外情形可交易，维护货币管理秩序。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9月30日实施，严禁低门槛、秒到账等误导性话术，并要求支付页面严格区隔贷款与支付工具，防范金融消费风险。网络空间治理新规密集落地，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9月1日起施行，按投资与题材实行三类分级备案，明确11项内容禁区，并要求 AI 生成内容显著标识，引导行业健康发展。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同日生效，禁止向未满16周岁未成年人提供直播发布服务。16周岁以上需身份核验及监护人同意，筑牢未成年人网络保护防线。我国首个人工与智能客服协同国家标准亦于9月1日实施，明确企业需对智能客服回复负责，不得以算法生成为由推诿责任，提升消费者服务体验。出境管理与地方环保标准同步更新，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9月15日施行，强化出境是由真实性核查，对虚假申报者有权拒发证件或限制出境，严防电诈、非法务工等风险。北京市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指南9月1日实施，按餐品特性细化包装规则，推动外卖行业绿色低碳转型。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0: 上海2026年第八批次的涉宅用地出让今天收官，两宗地块共成交金额 156.01 亿，其中中海地产以 150.19 亿元的低价摘得了普陀真如副中心地块，国贸加新施联合体以约 5.82 亿元竞得了松江的四星地块，溢价率 16.4%。 接下来听上海台记者顾成林的介绍。
2: 本次出让的普陀区真如之星地块位于11和14号线真如站的西北侧，位于真如副中心的核心区，原址为铜川路水产市场，地块规划总建筑面积为 39.7 万平方米，涵盖约19万平方米的住宅和约 20.7 万平方米的商办业态，最终中海地产

0: 以 150.19 亿元底价竞得，起始楼面单价约每平方米 3.8 万元。未来该地块上的高品质商办和住宅建成后，将会吸引更多头部企业入驻，并匹配产业人才的居住需求，进一步促进产城融合。如今在这一地块周边已经集聚了中海环宇城 MAX、 山姆会员店、中海中心、高商领域等商业体及办公楼，作为真如副中心核心区最后一块整体开发的完整禁地，真如之星的成功出让也意味着真如副中心20年城市更新的空间股价正式合拢，核心区拼图补齐最后一角。业内人士认为，该地块涵盖住宅、商业、办公等多种业态，其超级综合体的开发模式将会有力推动区域价值的重塑与能级的跃升，成为上海城市更新的标杆项目。另外一宗地块位于松江四金，是该板块时隔近三年再次推出的低密纯宅地，出让面积 1.94 万平方米，建筑限高24米，容积率 1.2, 起始总价近5亿元。地块两面环水，拥有天然滨水生态优势，距离地铁9号线四金站直线距离 1.2 公里，本次共吸引了四家房企参拍，最终国贸加新施联合体以约 5.82 亿元竞得该地块，溢价率 16.4%。 该地块也将承接虹桥商务区南向和主城区的居住外移需求，并服务 G60 科创走廊的产业人才。展望第九批次土牌，即将出让的三幅地块依旧是含金量满满，总出让面积近 7.2 万平方米，起始总价超过120亿元，现场交易将于9月21号进行。三幅地块分别位于黄浦区老西门、浦东金桥和静安大宁，全部位于核心城区和成熟板块，其中黄浦地块是时隔12年再度进入公开市场，无疑成为下一批次土牌的焦点地块。
1: 8月31号，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首批入境展品由广西钦州口岸入境，经南宁海关检验验放之后，运抵到南宁国际会展中心。该批次展品来自马来西亚、泰国两个国家，包含了特色食品、家居用品和皮具箱包，共计1945件，重量16.33吨，涉及境外展商共59家。第23届中盟博览会将于9月17号到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本届东博会展品的税收优惠政策进一步得到优化，免税展品品类进一步拓宽，展商免税销售额度有望提升。8月30号，为期3天的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将在贵州贵阳闭幕，在此期间发布了一系列重要创新成果和新技术、新产品。
2: 本届数博会以词源、数据要素价值释放新路径为主题，吸引了来自21个国家和地区的 1.6 万余名嘉宾注册参会，372家中外企业参展。
3: 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执委会综合协调组组长张雪荣：
4: 本届数博会观展人数9万余人次，创新打造产业生态联廊，充分彰显产业化、专业化、国际化、市场化的办会特色。
2: 据介绍，本届数博会上共有87项创新成果重磅发布，66项新技术和新产品首展首秀。
3: 浪潮云州人工智能创新中心方案经理李从从：
5: 我们集中展示了自研开悟数据库、行业可信数据空间等一系列新成果，超100家企事业单位达成初步交流意向。
3: 贵州大数据集团政企事业部服务工程师张俊豪：
6: 展会累计接待政企参访团40余家，吸引了超1万名嘉宾参观，集团与数十家企事业单位达成初步合作意向。
1: 这个夏天声称可以带来凉感体验的 T 恤、运动衣、床品受到消费者的欢迎。记者30号了解到，国家标准委发布了纺织品吸湿降温性能的检测和评价国家标准，将于2027年的2月1号起实行。该标准聚焦人体出汗之后持续散热的需求，建立统一质量评价体系。检测模拟在35摄氏度高温环境及人体出汗的状态之下，通过实时记录温度变化，精准量化产品的性能。标准要求产品洗涤前后的最大降温需求大于7摄氏度，而且10分钟之内平均降幅大于60摄氏度，方可评定为具备吸湿降温性能。全国纺织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表示，该标准为研发、生产及检测提供了依据，并与监管部门和检测机构对于产品进行统一评判和横向评比，规范市场宣传，保障消费者的权益。

0: 获财经六十分。
1: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2: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1: 余新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3: 紧贴社会，直击18区大小事。
4: 李彦文呢个厕所咧，点解咁贵呢？咁呢个厕所据我了解咧，真系可以讲5星级嘅厕所嚟嘅。佢个设计系好特别嘅，
5: 系
4: 五个艇咁样嘅。嗰度李彦文咧就系海嚟噶嘛，咁啲人唔可以随便就排咗个海度噶嘛。处理污水嗰度咧，我相信佢哋都花咗啲心机啊、设计啊同埋金钱啦、啊。不过系咪适当摆嗰度呢？如果摆喺中环啊或者啲游客区嗰地方，系咪更加好啲呢？
3: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6: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3: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2: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7: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8: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啊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7: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9: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10: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0: 中国财经60分。
11: 中国财经60分，欢迎回来。以下是重新发现中国专栏。宁夏固原市西吉县地处六盘山的脚下，常住人口不足40万，却饲养了60万头牛。过去呢，养殖户把牛粪堆在家门口，气味刺鼻，还污染到环境。如今当地探索出了牛粪银行的模式，统一收购存储牛粪，加工成有机肥之后再销售。这做法不仅解决了环境污染问题，而且还带动了农户增收。
12: 走进这家特别的银行，牛粪有了自己的交易方式。牛粪有机肥不仅可以按每立方米40元直接卖出，还可以存着，需要用时按2立方米湿牛粪换1立方米有机肥的比例兑换。
11: 宁夏西吉县兴隆镇兴隆村种植户于艳兵：
13: 我是用牛粪换的，别人家牛粪去圈地清理拿，2吨换1吨，人家就这么换，这个几乎花不了多少钱。
12: 牛粪银行每年收集约10万立方米牛粪，能产出商品有机肥约3万吨。从牛粪到有机肥，需要经过50到70摄氏度高温发酵15天，再二次陈化30多天。发酵车间里堆着5000多吨牛粪，却几乎闻不到什么味道，这背后另有秘诀。
11: 宁夏元龙现代农业服务有限公司负责人王海龙：
14: 当地这个宁夏产业三毛桃，我们就收过来和牛粪掺在一起，它里面是有那个桃木的那种香味，又能调控碳氮比，还能很好的除臭。它进来的时间可能就是个污染源，但都这样以后，我处理以后污染源它是切断的，就不存在二次污染。
12: 经过处理后的有机肥，一部分通过政府采购用于高标准农田，一部分由当地农户兑换或购买。试用有机肥不仅能改良土壤，一亩地还能节约20到40元的化肥成本。在距离发酵车间仅一路之隔的青竹玉米地里，加工后

0: 的牛粪又重新回到了土地。
1: 你看这个玉米啊，就是饲用我们有机肥的、特点在哪里呢？它就是茎粗，然后出棒，出棒以后出的早，迁害的时间它的抗害性比较好。
0: 除供应本地外，这些有机肥还逐步打开了外地市场。据企业负责人介绍，目前每年约有7000吨有机肥销往甘肃、陕西等地的果园，销售额达400万元。随着牛粪银行模式推广，外销订单逐年增加，产品在周边省份已形成稳定客户群。目前西吉县的肉牛饲养量为60.2万头，肉牛产业链已经初步形成了饲草种植、两种繁育、规模养殖、屠宰加工到市场销售的完整链条。
2: 宁夏固原市西吉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张武强：
3: 下一步规划是加快推动六盘山西吉肉牛产业融合发展园区，将一产养殖、二产加工、三产流通销售和农力深度融合。
4: 好，转换时间，再来关注一下市场方面的消息。下午收盘，今天上证指数低开高走，收涨0.86%，最终收报在了3986.30点。深圳成指今天下午收报在14015点，收高0.44%。创业板指收报于3438.68点，收涨0.42%。科创五零指数今天收报1.34%涨幅。整个市场成交额达到了14453亿，比昨天放量了276亿。更多详细的情况呢，以下来听听申万宏源前期敏的分析和点评。
5: 那今天沪深股市是低开高走啊，整体表现仍然是走走停停啊，稳一稳了以后再往上啊做一定的试探啊，到了下午呢可以说多方占据了主动啊，这个时候呢这个四个指数吧，双创啊两主板基本都是一个翻红的走势。那么相对来说呢，上一上更强一点啊，我们可以看到科创五零啊涨幅最好，那其次呢是上证指数。不过从个股的情况来看呢，上海市场的个股的涨跌比呢倒是没有啊深圳市场来的更加的有利，因为深圳市场的涨跌比基本上是1700啊对1100，那上海市场是1200对1000，说明啊小票啊相对比较活跃一点。那整体呢是稳住，那然后到了下午呢啊多头呢发动了小幅的上攻啊，整体这个表现应该还是不错的。那么从热点情况来看呢，除了像半导体啊、通讯啊、电子元器件以外，那么相对来说像影视、传媒、广告啊，这个涨幅居前。当然这些票呢，因为家数比较小啊，板块的市值也比较小啊，整体来说比较容易这个出现群体的效应，因为它的宽度比较窄。另外呢，我们也注意到跟一些消息，比方说暑期档啊等等有一定的关系。还有呢就是涨跌实际上还是比较频繁的，那现在个股热点坦率讲啊，还是一个走马灯的形态，小票呢相对比较活跃，但是把握难度或者说涨跌的频繁度仍然比较高啊，从这一点上来讲呢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那么整个市场的量能呢是连续三个交易日在2万亿元以上，多呢也不多啊，2万出头、2万1、2万2啊这样的一个水平，和前一阶段相比呢成交量是有萎缩的，因为在6、7月份啊我们看到3万亿元以上。但坦率讲，如果要讲啊调整是否到位，从技术角度来说，所谓低量低价，那么这个量能呢应该说还是偏大了一点啊，恐怕还需要有进一步的缩量，那再打个8折啊，甚至再打个7折啊都是很有可能的。所以从目前情况来看呢，一个呢是一些局部热点，第二呢大盘指数呢还是一个步步为营啊，第三一个呢整体上来讲呢就是个股线条啊并不太清晰，所以操作上一个就是要从投资者自己对市场的把握和自己的投资风格啊来做一定的考虑。那么现在呢随着这个中报啊披露结束了以后啊，可能大家会把注意力啊放到分红啊等等这些。另外呢就是月度的数据啊，我们也看到统计局啊制造 PMI 啊已经出来了，那么下一阶段啊陆陆续续的数据的出台，所以这里面还是有很多的看点啊，需要呢是边走边看。
4: 今天央行开展了50亿元7天期的逆回购操作，全天净回笼资金2210亿。